0: 在厨房里洗。
1: 不是黑天吗？
0: 我说对。
2: New York, King Tom Charles 9977, KTC 9977, 390 Southbound 63.
0: Southbound 63.